0: 年检查了。
1: 下里有咱那马哥就那牛罗罗。
0: 怎么还没来？
1: 那个老就那罗罗。
2: 要
1: 来。阿拉我这也拉就那罗罗。阿拉这样跟个老多老多多，
2: 那个这个拉筋个也不多多多。
0: 那大奶奶，咱俩就干那八宝。
1: 那个刘姐，阿拉都干着。
3: 好了，咱这八宝兄弟的八宝，咱俩要吃香的。
2: 咱俩娘娘早拿上，我高兴当大娘的。
3: 我来叫那几个家干的好了。
1: 来了要整。